0: few questions, and then they will be translated into Thai.
1: 那现在阿天师傅他会问您几个问题啊，然后他们会翻译成泰语。
0: So first, just if you'd be kind enough to tell us a bit about yourself and your life and your monastery.
1: 首先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您自己、您的生活啊，还有您的寺院。
2: Mini, please be ready. Translate into Thai, and with the help of Jima.
0: Yeah, sure can.
3: Uh,我那个寺庙呢，在中国的南部，在中国叫江西省，目前叫宝丰禅寺，那是一个历史很悠久的禅宗道场，大概到今天有1250年的历史，我自己呢也是在。 江西这个地方出家，那在禅宗寺庙里面的他的日常生活呢，叫四大服饰，一个是早上起来4点钟的时候呢，要起来，大概4点半，要啊，哦，sorry。
4: 是吗？眼睛，眼睛，啊，是，巴金车眼睛，帕眼睛，那哈，然后，他，嗯，瓦，瓦，这有，提，帕代，孔，China，有，江西
5: province，帕代，帕代，然后帕代，然后，瓦车宝峰。
3: 宝峰寺，那看那个本瓦镇，那看那个1250年，1250哈是比本巴巴萨本1250哈是，差不多。好，在我们的寺庙里面呢，它的日常安排是这样子，大概早上4点或者4点半起来，有一个诵经。
5: 诵经了以后呢，有半个钟头的静坐，静坐完了以后呢，大概在早上6点半的时候呢，就早斋。ตอนเช้าประมาณตีสี่ครึ่งจะสวดมนต์ตอนเช้าแล้วก็นั่งสมาธิครึ่งชั่วโมงหลังจากสวดมนต์ฉันเช้าประมาณ6โมงครึ่งนะครับ
4: 因为我现在所处的寺庙呢，也是个学校，是个佛学院。不过我们那个佛学院呢，是出家的比丘或者沙弥参与学习，所以在早斋以后呢，有一个简短的劳动，劳动后呢，以后有上午有一上午的上课。可有提瓦，这ตอนเช้าจะมีก็มี classes 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น。
5: 跟练练开去教学的时候，教学对，开个龙练门跟本龙练萨萨那菩萨，萨萨那菩萨，然后工作没有没有上午，哎，劳动，对，有时候，每天都有，然后加米，这来。
3: ก็ทริปทริปการวัดทั้งกว้างจ้าหรือช่วยทุกวันจะมีทุกวันจะมีใครๆก็ปัจจัยสี่ปัจจัยสี่หรือเปล่าค่ะเอ่อเนี่ยก็中午呢在用完午斋以后呢有一个中午的禅坐的时间หลังจากทานข้าวเสร็จจะมี
4: นั่งสมาธิอีก1ชั่วโมงประมาณนี้แหละค่ะ
3: 下午呢还是按照的安排上课上完课再到下午大概3点半的时候呢就有诵经
4: ประมาณตอนบ่ายจะมีการ schedule study เหมือน